0: 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走进亨德尔的巴洛克世界。亨德尔的大协奏曲作品第六号是巴洛克大协奏曲题材的巅峰之作，精妙的对位技法与深沉的抒情质感奠定了他在管弦乐史上的经典地位。那接下来古典颜色专栏将继续来解读这部作品，稍后音乐小史则翻开亨德尔与斯卡拉蒂的友谊，两位同年诞生的乐坛巨匠在罗马相逢，那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大协奏曲，现在是他的作品六的第七首 Hornpipe。它有两个啊，它的原意是一种简单的单簧片的吹管乐器，非常悠久。那么一直到古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啊，后来被取代。那么呢，在这里呢，它主要是作为就慢慢的衍生出来，成了一种音乐题材，一种舞曲，作为舞蹈音乐题材出现，活泼的舞曲和舞蹈形式。那么在巴洛克至这个古典时期啊，尤其在英国用的很多。强拍突出，节奏鲜明，充满活力，通常是三拍子，后来也有二拍子，这是它的特征。咱们听过的这个亨德尔的水上音乐中啊，就也用过这个题材啊，用过这种题材。那么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他的这种舞蹈最初可能是由水手在甲板上表演的，其音乐节奏呢适合在有限的船舱内这个踏脚和拍手。那么名字中的这个 horn 可能就和早期的伴奏乐器，比如 hornpipe 这个乐器或号角有关。

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三套大协奏曲，现在来到的是他的编号330，作品6的第12首 B 小调大协奏曲 Opus C Numero 12。这第12首啊，作品6是他的这个大协奏曲的压轴之作，情感深邃，带有戏剧性与沉思性。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开篇 Largo， 庄严深沉，是巴洛克慢板乐章的典范。

好，下面我们来到第三乐章 Larghetto e Piano Variatio。 先是一个，它是一个小广板啊，比广板因为说的是慢，所以 Larghetto 什么什么 etto 什么什么 etto 啊，在意大利语就是说没有那么的 Largo 是广板， Larghetto 就是没有那么广的啊，它表示的是慢，所以就是没有那么慢，比那个广板要快一丢丢啊，所以叫小广板翻译过来啊。然后呢 ，A piano 要轻盈的弱音来演奏，是轻轻的。钢琴其实它的全称叫 piano forte， 为什么呢 ？piano 就是轻 ，forte 就是重啊，可轻可重。因为之前的古钢琴是拿那个羽管键拨出来的，它没有轻重。后来发展改造以后，它变得能轻能重了。那个时候就出现了现代意义的钢琴。所以它的直接翻译，当时给予的名字就叫做 piano forte， 轻和重 ，piano， 轻的意思啊 ，variatio 就是变奏啊。那么这一个整个第三乐章就叫做小广板，弱弱的演奏，然后是带有变奏的。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685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诞生了巴赫、亨德尔和斯卡拉蒂三位举足轻重的音乐大师，他们常被后人称为是晚期巴洛克三杰。本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三杰中亨德尔与斯卡拉蒂的友谊。来自德国的亨德尔，他的音乐深入浅出，蕴含着巴洛克时期的先进思想，音乐风格较为宏伟，他的作品预示着主调音乐风格的到来。而来自于那不勒斯的斯卡拉蒂被誉为古奏鸣曲式之父，他为古奏鸣曲式的定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斯卡拉蒂在古钢琴演奏技术上的革新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浪漫派作曲家的钢琴音乐作品中。两位音乐风格完全不同的人，虽然素未谋面，却互相知道彼此，也非常欣赏对方的作品，并渴望有一天能够见面交流。1705年，亨德尔创作的歌剧《阿尔米拉》上演后，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使他有了足够的经费，去到当时的歌剧艺术圣地意大利，继续完成他的音乐梦想。

亨德尔离开德国，在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地学习了三年，吸收了丰厚的歌剧创作知识，累积了许多创作灵感，还结识了不少知名的音乐家，这其中就有他一直想要认识的斯卡拉蒂。亨德尔受邀参加了一场假面舞会，当时他对意大利还尚未熟悉，又不擅长跳舞，只好坐下来弹钢琴。此时斯卡拉蒂正好路过，两人之前没有见过面，斯卡拉蒂并不认识亨德尔，但是他被眼前这位演奏者的琴艺所打动，停下来欣赏了许久。他从来没有在意大利听到过如此出色的钢琴演奏，于是他指着弹钢琴的人当场大声叫道，如果他不是魔鬼，一定就是亨德尔。一曲结束之后，亨德尔揭开了自己的面具，他被众人认了出来。

来亨德尔和斯卡拉蒂还举行过一次演奏比赛，结果不分胜负，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亨德尔创作了近百部歌剧，斯卡拉蒂创作了500多首钢琴曲，两位音乐大师都在欧洲的音乐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跟随古典留声机来聆听钢琴家阿格里奇与指挥家阿巴多留下的珍贵合作录音。他们是舞台上的搭档，也是生活中的挚友。阿格里奇晚年很少公开演出，但只要阿巴多站在指挥台上，他一定会来。那今天是指挥家阿巴多诞辰93周年纪念日，让我们继续在乐声中向这位大师致敬。稍后音乐小史专栏将带我们走进阿巴多的无声岁月。晚年的他因胃癌多次手术，几乎彻底失声，却依然站在指挥台上，只用手势、眼神和全身的温度和乐队完成最默契的交流。哪怕失去了嗓音，音乐家也永远有属于自己的发声方式。
2: 刻录灵感瞬间，承载历史记忆。古典留声机，带你聆听唱片里的经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陈阳。古典音乐界的经典组合数不胜数，阿巴多与阿格里奇被乐迷誉为爵士组合，这足以见得乐迷对他们的喜爱与赞叹。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与阿根廷钢琴演奏家阿格里奇相识于1955年，当时阿巴多22岁，

制的拉威尔的《夜之幽灵》。首先，我们来欣赏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阿格里奇共同演绎的普罗科菲耶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一起走进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的无声岁月。克劳迪奥·阿巴多一生成就卓著，他是二十世纪十大指挥家之一，执棒过世界顶级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等。他还是卡拉扬的继任者，曾经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

晚年的阿巴多总是在地下室里研究曲谱，那个房间没有钢琴，也没有别的乐器，工作台上摊开一张张曲谱，指挥家凭借自己的记忆在大脑里构建旋律和乐队，随时拿铅笔在乐谱上标注细节。阿巴多在想象中排练自己的指挥，在人生最后的14年里，阿巴多就是在这个房间内，在无声中聆听音乐。

无声是阿巴多性格底色的一部分。小时候和外祖父一起爬山，老人总是沉默着。后来阿巴多常说，正是这种无声的旅程教会了他聆听寂静。七岁那一年，阿巴多在家人的带领下第一次听了一场交响音乐会。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将音乐会描述为施了魔法的夜晚，而他最着迷的就是指挥家手中音乐的魔法棒。

巴多的人生低谷期发生在2000年，当时67岁的他是柏林爱乐的常任指挥，一个指挥台上的明星。然而正处于职业生涯顶峰的他却被确诊得了胃癌，并因此切除了大部分的消化器官。阿巴多的治疗是成功的，同时他也开始思考要以什么样子继续活下去。阿巴多热爱植物，喜欢滑雪、散步、爬山。晚年的他开始享受生活，也逐渐将无声带入了演奏之中，这也是他用人生最后的时间找到的答案。

与柏林爱乐乐团的合约到期后，阿巴多组建了一个自由的新乐团——琉森节日管弦乐团。2003年夏天，他带着新乐团在琉森音乐节初次亮相。2009的琉森音乐节，阿巴多指挥乐团演奏了马勒的第九交响曲，这是马勒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第四乐章结尾处，作曲家对演奏注释写的是像死一样结束。曲终之际，从渐弱直至无声，长达两分钟。在场的所有人，乐手、观众还有指挥家自己，仿佛被催眠一般，全部沉浸在这份静谧里。阿巴多闭上了眼睛，握住自己的指挥棒。整整两分钟后，演出现场回到了现实，观众报以了持久的喝彩。2014年1月20号，阿巴多离开了这个让他无比眷恋的世界。斯卡拉歌剧院为他举办了一场告别音乐会，钢琴家巴伦博伊姆带领乐团演出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近万人自发地站在剧院外的广场上，聆听从广场喇叭里传出的音乐。为了致敬阿巴多，音乐会再现了阿巴多当年创造的无声时光。当音乐再度响起时，现场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3: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这是刘天华作曲，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良宵》，原曲为经典二胡独奏曲，创作于1928年的除夕夜，是作者欢聚闲谈时即兴谱写而成的作品。交响版的改编让这份围炉夜话的温馨有了更加宽阔的声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张维仪手风琴演绎的《草原牧歌》，轻快曲风瞬间把我们带入到了苍茫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手风琴的风箱起伏像风吹过草间，键盘的旋律像牧人在马背上哼唱的长调，随后八音和鸣专栏将继续来延续这一份草原诗意，一同来欣赏王铁锤用八乌演奏的金色的牧场。

用巴乌这件在我国南方流传颇广的吹管乐器来演奏我国北方的蒙古族音乐，会是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呢？一起来听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的音乐作品《金色的牧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和煦的春风拂过，布谷鸟在歌唱，溪流在梯田里流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演唱模仿了春日里布谷鸟的啼鸣，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云雾缭绕的侗寨梯田，田间长着初插的秧苗，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以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特点而闻名。

根据演唱场合和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以分为在正式场合演唱的鼓楼大歌，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讲述历史传说的叙事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

2014年，歌手黄龄推出歌曲《动情》。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旋律，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最好不过艳阳天，最美也不过三月里枝头的桃花艳，最动听不过情郎的歌，最红不过阿妹被桃花映红的脸。相信你也会被音乐带来的美好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描绘了一幅优美迷离的春江月夜图，被称作孤篇压全唐。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这首《春江花月夜》，用清丽的吉他声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深沉、辽阔、宁静的迷人世界。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局，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奥地利古典主义音乐巨匠莫扎特年少天赋斐然，他挣脱萨尔茨堡宫廷枷锁，奔赴前路，寻求音乐创作的独立与自由。22岁的莫扎特旅居巴黎，一部 D 大调第31号交响曲《巴黎》惊艳乐坛。定居维也纳后，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布拉格大获成功，火遍全城，当地观众对他的音乐十分推崇。莫扎特接受邀约赴布拉格演出，也直接促成了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布拉格》的诞生。这是莫扎特1786年在维也纳完成的作品，1787年1月19号由作曲家本人在布拉格亲自指挥首演，作品也因此得名布拉格。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打破了当时交响曲常见的4乐章惯例，仅保留3个乐章，且全部采用奏鸣曲式。第1乐章厚重的慢引子带着紧绷感，而后续的快板部分则充满了活力。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道至简》吕嘉、居晓夫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莫扎特音乐会上的演出版本。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布拉格。布拉格在莫扎特的心目中是一座值得怀念的城市，对他而言，在布拉格的日子是他短暂人生里的一段快乐时光。1786年左右，莫扎特在维也纳的事业陷入低谷，影响力有所下滑，但布拉格全城因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掀起了一股莫扎特热，市民对他的音乐抱以近乎狂热的追捧。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诞生，并被布拉格的乐迷真正读懂。所以对莫扎特而言，布拉格是值得怀念的知音之城。 D 大调第38号交响曲，布拉格的第三乐章，以充满活力的切分主题开篇，整体氛围明亮辉煌，将全曲的情绪推向高潮。我们继续来欣赏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奏。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如果你问一个音乐家身体的哪个部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话，相信他一定会回答手指和耳朵。确实，对于音乐家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可命运偏偏爱捉弄人，有几位音乐家，在他们前

小调第九交响曲创作于1823年，此时距离贝多芬上一部交响曲已时隔十年。这十年间，他深陷人生低谷，病痛缠身，家庭失和，事业坎坷。更残酷的是，他的听力近乎完全丧失。即便身处无声绝境，贝多芬仍未向命运屈服。据说，他曾尝试用木棍传导钢琴的声音。他用一只小木棍，一端咬在牙齿间，另一端顶在钢琴的琴箱上，声音通过木棒、牙齿、颅骨传到听觉神经，从而感知声音的震颤来谱曲创作。历经十年酝酿，他冲破身心煎熬与外界质疑，完成了D小调第九交响曲这部旷世杰作。

第四乐章欢乐颂响起，备酒主题骤然绽放。它没有第五交响曲命运激昂的英雄主义，也不像月光奏鸣曲那样饱含深情的惆怅。一切的压抑抗争都化作坦荡有力的歌唱。相信每一个聆听欢乐颂的人都会被乐曲中传递的欢乐氛围深深感染。

同样饱受命运磨难的还有19世纪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纳，他以经典名作《伏尔塔瓦河》享誉世界。创作这部作品时，他正好50岁，而这一年也成为他人生中极具灾难性的转折点。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彻底失聪，他无法再进行正常的音乐教学和演奏。他曾悲哀地写下当时的感受：脑袋里的呼啸轰鸣使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下面。

在与疾病抗争的岁月里，斯梅塔纳搬到了乡下居住。凭借着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对自然的敏锐感知，他创作出了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套曲中的六首作品尽是对家乡捷克大美山河的描绘，其中的伏尔塔瓦河描绘了这条孕育捷克文明的母亲河的波澜壮阔。纵使身陷无声绝境，斯梅塔纳依旧以乐为笔，为祖国山河留下了不朽的乐章。

0: 耳边这首西西里舞曲来自19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作曲家加布里埃利·弗雷，
1: 它被誉为沟通浪漫主义和现代音乐的桥梁，

冠以他的美誉还有很多，浪漫主义大师、管风琴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等等。他的作品《在水边》《安魂曲》《西西里舞曲》等更是深受大众喜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音乐名家，却因为家族遗传，长期受耳疾所累。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里，傅雷几乎完全失聪。即便如此，他依旧努力调整创作的节奏，坦然应对命运带来的残酷变故。1922年，已是77岁高龄的傅雷仍执意登台参加音乐会。尽管已听不清演奏的音符，他依旧凭借着多年积累的乐感与执念，从容地完成了整场演出。傅雷穷尽一生与音乐相伴，以赤诚破除命运的枷锁，在寂静无声的岁月里，依旧屹立成古典乐坛一座崇高而不朽的精神丰碑。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4: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由小提琴家吕思清、大提琴家秦立威和钢琴家孙颖迪组成的美捷三重奏，已经共同走过了10多年的音乐旅程。走进大剧院，和大家分享国家大剧院美捷三重奏音乐会。再次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悲歌》。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好像有着一种天生的忧郁气质。G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情感深邃，结构凝练，是拉赫玛尼诺夫早期室内乐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单乐章作品，采用奏鸣曲式结构，包含多个情绪变化的段落。开篇，钢琴在大提琴喃喃低语的背景下奏出哀伤的主题，优美动人。大提琴和小提琴交替重复着这个旋律，让乐曲更显缠绵悱恻。相比之下，大提琴奏出的第二主题稍显舒展，但仍然笼罩在深沉的忧伤氛围中，充满挽歌般的肃穆感。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美捷三重奏带来的拉赫玛尼诺夫 G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悲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9: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梦剧院节目准时与您见面，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走进大剧院，为大家带来2022国家大剧院春天在线线上演出，中外歌剧经典音乐会中的演出曲目。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实况录音。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歌剧《萧红》当中的唱段《去年的五月》，由歌唱家游鸿斐、刘怡然演唱。《去年的五月》是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萧红》当中的核心唱段之一，以诗意旋律和细腻情感复刻了萧红与萧军初遇时的温暖回忆，是剧中的一个情感光亮时刻。这个唱段通过清杏这样的一个意象，将甜蜜与酸涩交织的情感具象化。我们一起来欣赏歌剧《萧红》的唱段《去年的五月》。

歌剧被称为是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感人至深的咏叹调，总能瞬间把我们带到主人公们的世界当中，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他们的爱恨情仇。在国家大剧院中外歌剧经典音乐会上，指挥家杨洋携手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和30多位歌唱家联袂演绎，带来了《三月桃花心中开》《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献》《月亮颂》《让我们携手同行》等众多中外经典歌剧中的精彩唱段。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以新中国重工业发展为背景的现实主义题材原创歌剧《道路》当中的唱段《我们都在你身旁》，由歌唱家耿哲、陈颖芳、王露露演唱。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2: Positions everyone，
1: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吴牧野演奏的贝多芬的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录音来自《强者独白》贝多芬巅峰作品选钢琴独奏音乐会。

钢琴奏鸣曲的创作贯穿了贝多芬的一生，如同贝多芬的音乐自传，集中展现了他在音乐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与此同时，他的32首钢琴奏鸣曲是钢琴演奏家们的试金石，是无数音乐学习者的年少启蒙，也是令万千乐迷流连忘返的皎白月光。贝多芬的第8钢琴奏鸣曲《悲怆》充满戏剧性张力与对命运的抗争精神。尽管作品标题《悲怆》暗示痛苦与哀伤，但音乐本质更强调对困难的不屈与挑战。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1乐章。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贝多芬的悲怆、暴风雨、月光，还有热情奏鸣曲，几乎是每一位学习钢琴的朋友都要弹奏的作品，也是音乐爱好者常听常新的经典。2020年，钢琴家吴牧野就曾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过一场名为《强者独白：贝多芬巅峰作品选》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以贝多芬四首最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来表达他对乐圣的敬意与纪念。贝多芬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的第二乐章，以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邃内省的情感而著称，是整部奏鸣曲中流传最广、最动人心弦的部分，也是整部作品的情感核心。尽管《悲怆》奏鸣曲的标题暗示着痛苦与哀伤，但第二乐章更多体现的是宁静中的坚定、温柔中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欣赏钢琴家吴牧野带来的精彩演奏。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在国家大剧院一场以蓝色海岸为主题的音乐会上，钢琴家陈萨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带来了圣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圣桑为自己的好友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创作的，但这部作品呢，却并不是为了让鲁宾斯坦担任独奏，而是为了让这位钢琴大师过上一把指挥瘾。这部协奏曲在1868年首演时由鲁宾斯坦担任指挥，而作曲家圣桑本人则担任了钢琴独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圣桑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交响组曲《社戏》，以浙江戏曲音乐为主脉，有机地描绘出社会生活图景和中国文化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组曲《社戏》的第一乐章《少剧叙事曲》。这个乐章运用了少剧音乐素材，讲述了《三打白骨精》这出少剧经典老戏。乐章一开始，音乐描绘出唐僧师徒四人长途跋涉、艰难行走的画面。元昊奏出少剧《三打白骨精》中“云山万重路遥远”的唱腔音调。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情节展开之后，又再次响起“云山万重路遥远”这一音乐主题。师徒四人继续他们的跋涉，也让我们继续聆听交响乐队演绎的这个古老的故事。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到了晚年，要求分司东渡洛阳。等得到皇帝同意的诏书后，他就回洛阳养老了。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处大宅子。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花，如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为新皇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自然也是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会引来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正在池塘边溜达，就发现了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就溜进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而且还偷偷地划着一艘小船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非常有趣，并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孩子，而是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小孩子的脑袋里全都被这美丽的白莲花给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然后划着小船迅速地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所以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这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里面有很多描绘夏天的句子，或清凉酷爽，或慵懒唯美，令人心驰神往。一首汪峰演唱的《儿时》送给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光，父母陪着我们慢慢长大，长大以后的我们也像父母一样陪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而孩子也让我们成长，带我们重温童年的美好时光。愿我们一起珍惜这所有的美好。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6: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走进大剧院，和大家一起回顾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的精彩演出。感谢国家大剧院为我们的节目提供现场实况录音。现在您耳边听到的是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开幕音乐会上的演出曲目，由汤慕海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谭盾作品《三个音符的诗》。管中奏出厚重的拉西哆三个音，飘渺而庄重地将人们带入人类文明源头的时空。雄伟而震撼人心的打击乐与如泣如诉的弦乐散发着灿烂的光芒。作曲家谭盾表示，三个音符的诗是一部音符电影，他把三个音拉西哆设计成了三个人物，把五线谱排成了人行线和高楼大厦。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交响的音色边界，在常规管弦乐团之外加入了石头敲击、风声、汽车刹车鼓等非常规声源，构建出独特的听觉层次。我们一起来感受乐手们用器乐营造的静谧而深刻的音乐空间。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作曲家谭盾创作的《北京中轴龙脉之钟》，以钟声象征时间流逝，连接历史与未来。铜管乐器的深邃与琵琶的婉约音色形成独特对话，体现中西乐器的融合。通过钟声、建筑线条与乐律的对应，展现北京中轴线的独特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琵琶演奏于元春，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团。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音乐作品《西域行》由林吉良作曲，由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主导相关演奏编排。这首作品集结了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的阮族重奏阵容，巧妙运用阮的特殊音色，以顿挫的节奏勾勒出古丝绸之路的苍茫与瑰丽，声部间的叠鸾交织恰似驼队踏着落日余晖行走在沙海之上，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又有西域人文风情的神秘，诉说着遥远的西域传说。

今天我们听到的《西域行》由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演奏，选自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这张专辑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阮和柳琴的经典曲目与即兴作品。

中阮不仅仅作为乐队中的一个角色出现，而是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中阮演奏家魏玉如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演奏的中阮与乐队作品《云南回忆》的第三乐章，一起来感受七彩云南的生机勃勃。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清早，晨雾还未散尽，繁忙了千年的驿道上传来了马蹄声，那是商队的驼铃，是赶考的书生，是赶路的旅人。让我们打开泛黄的书卷，在诗行中，在晨光里，与早行客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早行，唐·刘绛。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心孤多所余，同仆尽我行。凄情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羡居者闲，溪边人已耕。唐朝诗人刘稼在《早行》这首诗中，用清冷的笔调刻画了旅途早行的孤寂与艰辛，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诗人首先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萧瑟寂静的早行夜景图，未散的凄琴，孤城下的落月，满纸的孤单寂寥。这份孤独不只是早行路上夜色笼罩下的旅途寂寞，更是乱世中漂泊者对前路的担忧，以及功名未就时的迷茫。然而最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莫羡居者闲，溪边人已耕，意思是不要羡慕居住在这里的人看似清闲，

0: 边已经有人开始劳作。诗人原本对自己大清早赶路觉得悲苦寂寞，但对比西边早起下地干活的农家人，不免产生内疚之情，也包含着诗人对农家人辛勤耕作的同情和赞美。刘稼作为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作大多聚焦民间疾苦，常常通过刻画不同群体的辛劳来传递情感与思考。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带着欢喜的心情踏上的旅途，沿路都是美好的风景，哪怕偶尔遇到风雨，最后也能够看到彩虹。山坡羊，晨鸡初叫。原陈草安。晨鸡初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翠了。陈草安是元代的散曲作家，他曾写过一组小令，共26首。这组小令的第22首叫做《山坡羊晨鸡初叫》。在这首小令中，他用晨鸡初叫、昏鸦争噪两个极具时间节点的意象，串联起人们一天的奔波。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当时全社会沉溺于名利场的喧闹景象，也表达了对人生意事的感慨，以及对大自然恒久美丽的赞叹。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生命的本质和自我存在的价值。陈草安的一句“山依旧好”，点醒世人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简单的事物中，学会从自然平凡的日常时光中汲取力量，才能获得更持久的内心平静。时光流逝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迅速，与其在无尽的奔波中错失生活本身，不如暂时放慢脚步，多一点陪伴家人的时间，多一点享受风景的机会，多一点热爱小事的投入。毕竟生命的质量不在于获得多少，而在于体验多少。千年驿道上的马蹄声虽已渐远，但华夏大地的晨光中永远行走着新的早行客。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的哲思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这不仅是对勤劳的礼赞，更是对生命价值的深刻领悟。生命的壮美在于每个时代都有早行的人选择先出发，那些踏碎尘霜的足迹终将连成星河，照亮中华文明永不停歇的征途。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民族管弦乐《太阳颂》被誉为具有油画色彩的东方语言，作曲家王丹红从我国巴渝地区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用踏江、挑山、思念、太阳颂四个乐章展示了一幅巴山蜀水的风情画。这部作品有着浓郁的巴渝风韵与文化气质，深邃的情感内涵和磅礴的气势，展示了劳动人民坚韧的生活精神与力量。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唐朝文学家温庭筠的《金泉词》中有一句：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古人以内敛安静的笔触写出心中万千情节，千年之后读来依然令我们心有所感。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创作的箫羽打击乐作品《水风》，就以安静的箫曲阐释了与古典文学审美一致的山月水风意境之美。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正是箫羽打击乐作品《水风》，箫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扬琴作为奇特琴的一种，最早的发源地为古代亚述帝国，即今天的以色列、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地区。在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台明代的扬琴，琴板背面刻有大明永乐六年七月制，距今已有600余年。这说明扬琴在明代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沿海一带。扬琴在我国各地的发展受到当地音乐文化的影响，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扬琴音乐流派，包括广东音乐扬琴、江南丝竹扬琴、四川扬琴、东北扬琴、内蒙古二人台扬琴和新疆木卡姆扬琴等。扬琴曲《苏武牧羊》最初是由辽宁盖县民间艺人赵殿学用自己独创的滑弹、柔弦等技巧，根据当时广为传唱的同名歌曲改编而成，后经扬琴教育家王一甫整理后而流传，成为东北扬琴的代表曲目。1978年，扬琴演奏家、教育家向祖华再次改编此曲，他充分吸收了东北扬琴颤、滑、柔的演奏技法，并增加了滑抹音的技法，突出了乐曲古朴、悲凉、深沉的风格，歌颂了苏武正气凛然的爱国情操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乐曲的第一段是凄凉的慢板，用柔弦、滑抹、颤竹等技巧表现身在胡地的苏武思乡的凄凉心情。扬琴的柔弦是吸收了古筝的技法，以增加旋律的韵味。滑抹音技法是上世纪60年代扬琴教育家郑宝恒为增加扬琴演奏的民族风格而创造的，其效果与古筝的压音、琵琶的推拉弦接近，改变了过去的扬琴演奏发音硬、直、缺少音韵的问题，增强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乐曲的第二部分是发展部，音乐情绪悲壮，表现苏武身处逆境百折不挠的高尚气节。

第三部分是激昂的快板，衬音和作音的使用让音乐线条鲜明有力。乐曲进入高潮后，扬琴用八度双音的强奏和快速的五声音阶上下行魔镜，描绘出苏武历经19年艰辛，终于手持汉节，不辱使命，回归祖国的自豪心情。

扬琴演奏家、教育家向祖华，师从江南丝竹泰斗任梅初和民乐大师陆修堂，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扬琴艺术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扬琴艺术生涯中，向祖华对扬琴音乐的继承、传演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演奏细致入微，跌宕多变，刚柔并济，韵味隽永。今天我们欣赏他演奏的苏武牧羊。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作曲家江莹创作于2010年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丝绸之路》，以民族管弦乐的交响化形式，展现出丝绸之路广袤辽阔的自然风貌和悠久深远的历史韵味。作品所展现的正是丝绸之路上丰富的音乐文化，江莹汲取 Tango、 踢踏舞等世界音乐元素，在编配上加入了多种民族乐器，音乐气质热情奔放，大气磅礴，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整部作品由悠扬婉转逐渐发展为热烈辉煌，仿佛金光照耀的戈壁大漠，神秘动感而又充满希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丝绸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李白的诗歌《清平调》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这首作品运用了琵琶文套大曲的素材，优美的旋律，跌宕起伏的舞蹈性节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韵味。作曲家王丹红认为，这首作品的开始精致纯真，中段激扬翻越，尾声宏大绽放。作曲家想要描写的不仅仅是杨贵妃的传奇故事，更是歌唱每一位平凡的女性。我们一起来欣赏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琵琶演奏赵聪，协奏中央民族乐团，指挥流沙。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由鱼出听，鱼音袅袅。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携手音乐人张嘎怂联手打造的音乐作品《两只老虎》，改编自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童谣。这首改编作品跳出了原作的旋律框架，以丰富的编配与多层次的演奏，把天真的童谣演绎得热闹鲜活，喜庆满满。

笛子、琵琶、锣、唢呐、二胡、三弦等乐器轮番登场，热烈欢腾，氛围感拉满。在七月的不断变奏中，张嘎怂演唱的春节主题融入其中，浑然一体。最后聚会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大家尽兴而归。

鼓声的绚烂音色为两只老虎营造出梦幻意境，让听者仿佛置于云端梦境。随后鼓声奏响，两只老虎主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节目，我是主持人学军。广东音乐柳浪闻莺，以抒情的旋律和轻盈跳动的模仿莺啼的声响，描绘了柳枝随风摇摆，群鸟枝头歌唱的自然景象。希望这首作品能让您仿佛置身于风光秀美、鸟语花香的宜人景色之中。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

胡帅演奏家、作曲家胡帅的作品很好地表现了传统与创新融合这一创作理念，特别是他创作并演奏的笛子作品，颠覆了我们对笛子这件传统乐器的固有印象。胡帅以现代音乐语言进行创作，但同时又展示了笛子高难度的传统演奏技巧，他的做法无疑拓展了笛子的表现力， 让我们在得到新的听觉体验的同时，惊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包容并蓄和博大精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帅创作并演奏的音乐作品《圆》。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的笛箫有悠久的历史，笛箫二字均为竹字头，这说明竹子是其主要制作材料。今天的中国笛就是指竹笛，古代对笛和箫的称呼是混杂的。在汉代，无论是笛还是长笛都是竖吹，它们是后来洞箫的前身，所以汉代马融《长笛赋》中的笛实际上指的是今天的箫。西周至唐代，箫一般指的都是多管横吹的排箫，唐之后把单管竖吹的箫也称作洞箫。唐宋以后，横吹的笛和竖吹的箫逐渐开始区分，到明代才明确了竖吹为箫，横吹为笛。律吕正义后编记载，明时乃直曰箫，不复有竖笛。笛横吹，无后出孔，则今之箫乃古之笛。西域的羌笛传入中原后，也不断发生着演变。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带回了笛曲和演奏技法。西汉律学家金房把四孔羌笛又加了一个商音孔，使它能吹五音。隋朝有了横笛的名称，到了唐代，笛被称为横吹，分为大横吹和小横吹。这时主流的笛已发展为七音指孔。唐玄宗精通音律，酷爱羌笛。一天，他在天乐宫吹奏新作的笛曲，被笛子高手李默听到后，便记下了谱子。第二天，李默在酒楼上一个音不差地吹奏出来。唐玄宗听后大惊，令人将李默抓来问明原委，惊叹于李默的音乐才华，并把他留在宫中作为笛师。随着宋词元曲的兴起，笛子成为其伴奏乐器。明清后，随着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笛子又成为昆曲、皮黄、梆子等南北戏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地方乐种中，笛子也被广泛使用。笛子自宋代之后，似乎失去了它在汉唐音乐中令人夺目的光彩。虽然在历代诗词中留下很多赞美笛乐的绝句，但笛子却并未给人们流传下可供后人演奏的名曲佳作。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笛子独奏曲才不断涌现。无论是脱胎于各地民间音乐的笛曲，还是新创的作品，让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竹笛艺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世人再次聆听到如古诗词中所描绘的沁人心脾的笛乐。今天我们欣赏由笛子演奏家李大同演奏的《帕米尔的春天》。这首笛曲是李大同根据塔吉克族民歌《美丽的塔什库尔干》为素材创编。乐曲中塔吉克族音乐特有的8/7拍颇具舞蹈性，仿佛立刻把人带入到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族歌舞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马上要听到的歌是由杨吉坊作词，熊伟作曲，张宇演唱的《云到这里也精彩》。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云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世界花园。云南更有多样的生态资源和丰富的民俗风情。近年来，慕名到云南旅居的游客越来越多。由李俊伟作词，剧本哲作曲，徐晶晶演唱的《诗和远方并不远》就是一首以云南为题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一种令人向往的云南生活。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温柔的春风是我深情的思念，在心底怀想。绵绵的春雨是我感动的泪光，洒在你心上。这首由王新建作词、栾凯作曲的《你所在的地方》，用春风、春雨、春光、春花作为比喻，把思念、感动、希望与眷恋娓娓道来。细腻的旋律在庄文静温柔却充满力量感的演唱中传递出爱与温暖的力量，诉说着对心中牵挂之人、向往之地的深情眷恋。来听庄文静演唱的这首《你所在的地方》。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60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大家非常熟悉的瑶族舞曲，原本是一首经典的器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周璇演唱。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听到东方峡谷、香格里拉、蝴蝶泉等具有西南地域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一幅人们在山水间幸福生活的动人画卷好像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起来听周国庆、胡家学作词，周国庆作曲，庄云龙演唱的这首歌《红月亮》，蓝月亮。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演唱的歌曲，叫做鸟语。这首歌是根据佤族音乐改编而成的，动听的旋律也将我们带入到了最自然的状态中，去感受自然界最和谐的声音。

0: 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奥杰阿格演唱的《阿嘎莫》。这首作品呢，旋律民族化，叙事具象化，情感克制而温暖，让它在保留彝族音乐气质的同时，具备跨群体的传播力。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云南有非常多的民族，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大家都熟悉的叫彝族。

如果你要去到呢无量山一带呢，它有一个南涧的彝族聚居区呢，它就有着独特的一些风貌和他们的歌舞。这里呢我还给大家介绍一首曲子，非常的有趣，名字就很有趣，叫

跳和菜怎么揉在一起呢？因为这来自于云南南涧地区彝族的一个风俗。传说这个风俗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那么这个时候传统的仪式就是以歌舞乐，同时举着大盘的菜来到客人们面前，给他们做一种上菜的一种礼仪，一种仪式。在重大的场合和欢庆的当中，远方的客人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有人吹着他们的小酒点，有人跳着舞，有人唱的歌，那么大家在一起把一盘盘美味的佳肴呈现在每个客人的桌前。这个时候歌舞乐菜以及酒融合在一起，浩浩荡荡的这样一种歌舞的情形，和这个当地的民族文化有特别紧密的关系。他们用最浓重最热烈的仪式，最美味的佳肴和美酒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说到佤族，他们激情热烈的甩发舞，豪放动人的酒歌，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佤族的阿哥和阿妹也有柔情深沉的一面，在深情的背后是阿哥对阿妹热烈的追求和甜蜜的悄悄话。下面来听阿鲁阿卓演唱的《月亮升起来》。

仙女湖位于江西新余市，这里是古籍《搜神记》中记录的仙女下凡传说的发祥地。仙女湖的湖水面积50平方公里，湖内有100余座岛屿。2015年8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仙女湖中国七仙女传说之乡的称号。如此浪漫的地方，当然也有一首浪漫的作品与之相配。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寻找仙女湖》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朝大才女李清照有一首著名的词作《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这是她到汴京后还没有出嫁之前所写的。这段时间里，李清照深居闺中，回忆起自己十五六岁时，有一年夏天跟一群女伴划船游玩的情景，有感而发，就写下了下面这首流传千古的小令。
1: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时常记起在西边的亭子里聊天小酌，游玩到暮色降临，完全沉醉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玩尽兴了，才划船准备返回，不小心又进入了藕花深处。争渡，争渡这四个字说明当时一起玩耍的朋友很多，他们乘坐的不只是一条船，才能争渡玩划船比赛。船桨击打水面的声音惊起了一群鸥鹭。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感觉出李清照少女时就不是一般的女子。一个有文化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到郊外游玩还喝得大醉，这在今天也是不多见的。这也说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不但重视女儿的教育，而且为李清照提供了宽松自在优雅的生活空间。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德，这首词没有任何雕琢，却给我们一种自然之美。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蔡琴演绎的李清照的这首《如梦令》，在音乐和诗词中再次去感受一幅荷塘小亭子里说悄悄话、嬉笑又在日暮下划船比赛的女孩子们，还有那惊起一滩鸥鹭的夏日图景。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瑶族歌手盘琴在1999年推出了专辑《盘王之女》，这张专辑被誉为是新民族根源音乐的里程碑，也是非遗瑶歌现代化融合的典范之作。马上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蝴蝶歌》。这首作品既保留了蝴蝶歌五声调式、二声不合声以及衬词密集的核心特征，还还原了流淌在翅膀上的山歌的原声美感。

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由蒙古族歌手阿木古楞演唱的《千年的草原》。从这首呼吁环保主题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草原的传统文化，感受到蒙古族同胞对草原的依恋。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聪明美丽的壮族姑娘刘三姐之所以名扬海内外，离不开电影刘三姐的音乐塑造。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电影音乐的时候，广泛运用了广西特有的民间音乐曲调，经过提炼和加工，才有了电影中一首首旋律优美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歌曲。马上听到的是罗宁娜演唱的《只有山歌敬亲人》。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侗族歌唱家蒲子威有一首作品叫做《好一片艳阳天》，这首作品风格明朗，充满了民族气息与时代感。蒲子威用他清亮通透的嗓音，把这首歌曲唱得阳光灿烂，喜气洋洋，既有专业声乐的质感，又饱含民族歌手的热情，是一首听了会让人心情舒畅、充满希望的经典民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 在我国川西高原上，流传着这样一种曲调，它旋律悠扬高亢，活泼自由，听上去就有一种高原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在它的歌词中常常出现“溜溜”二字，这就是溜溜调。
2: 月亮的溜溜弯，月弯坑的溜溜的真哦。离家的溜溜大月街，一直的溜溜花哦。咱们家的溜溜大月过，看上溜溜的他哦。月亮的溜溜弯，月弯看上溜溜的他哦。依赖的溜溜看哟他，人才的溜溜好，而来的溜溜看哟他，回荡溜溜家哦。离家的溜溜大哟街，
1: 溜溜在康定方言中是狭小而可爱的意思，形容地势狭长的康定城非常恰当。后来溜溜慢慢演变成了语气词，人们说话的时候用，唱歌的时候也会用，于是一首溜溜调诞生在康定并流传开来。2006年诞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康定溜溜调被列入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溜溜调是康定情歌的前身，两者的旋律和歌词接近，在装饰音和尾音上有一定差别。很多人因为康定情歌认识了情歌之城康定，来到跑马山寻找张家大哥和李家大姐的爱情故事。康定情歌2005年登上我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向太空播放，是一首流传于天际的宇宙情歌。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许多音乐人通过采风发现了农村的新变化、新风貌，他们把这些变化写进歌里，歌颂了新农村，也歌颂了使这里变得更好的人们。歌曲《丰收的田野》就是用朴实的文字记录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变化。下面一起来听由李小军、向明作词、陆成作曲、刘一珍演唱的《丰收的田野》。

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的《云中漫步》。这首歌以贵州大桥为灵感，融合自然与人文，讲述从山间土路到现代交通的巨变。歌词通过贵州大桥的视角，展现了贵州乃至中国的宏伟发展，从个人记忆到国家进步，彰显了民族自豪感。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陈丽丽演唱的《阿妹出嫁》。这首歌呢是陈丽丽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融合了土家族音乐的特点，以现代的作曲手法表现了阿妹出嫁的场景。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

记得，然后洗一洗手，好不杯。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苏阳演唱的《长在银川》。这首歌以朴实的歌词、简单的曲调，表达了淡淡的思乡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翻唱自任贤齐的流行金曲。歌曲以男生的视角，直白地表达了对于女孩的爱慕。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版本呢，用新颖的合唱形式，既保留了原曲的活泼，又增添了和声的层次感，颇有新意，也充满了趣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这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再会吧原野》，歌词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原野的旖旎风光，远山衔着天际，白云伴着群雁，高峰积雪与青草千里相映成趣。 北京天使合唱团清澈纯净的童声，将原野的壮阔之美与离别的眷恋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湖北少儿广播合唱团成立于2005年，曾经在奥地利世界合唱比赛等大型比赛中荣获大奖，是具有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的儿童合唱团。今天，合唱团的同学们带来了歌曲《国家》，孩子们用歌声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来听听合唱团团员熊子萌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2: 大家好，我是熊子萌。国与家是连在一起的，虽然我只是个小学生，但我懂得这个道理。我爱我的国，也爱我的家。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听湖北少儿广播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演唱歌曲《国家》。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野菊花》，由音乐人林华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首童声合唱作品。歌词里唱到，无论头上是怎样天空，野菊花用微笑迎接它，歌颂了野菊花坚强乐观的精神。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用唯美的童声演绎，将这首主旨积极的作品演绎得浪漫纯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唯闻钟磬音。
2: 唐朝诗人常建的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非常有画面感。大清早进入古老的寺院，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笔调古朴。初升的太阳映照着山上的树林，竹林掩映的小路通向幽深处，禅房前后花木繁茂缤纷，山光明媚使飞鸟欢悦，潭水清澈使人心清静。此时此刻，万物都沉默静寂，只听到禅院传来悠远的钟磬声。层次分明所描写的景物独特，营造了幽深寂静的氛围，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喜悦和对高远境界的追求。作曲家赵麟用一种很宁静、很有中国古画风格意境的旋律来表现常见的这首诗。他在配器上选用了中国古老的乐器笙，加上古典的节奏，让整首作品显得既空阔又灵动。这首歌曲由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痛痒乐队西湖，摇滚范儿的西湖你喜欢吗？歌曲的开篇，低沉的吉他声如同西湖的水面涟漪缓缓散开，主唱高虎略带沧桑的嗓音将西湖的历史韵味与人文情怀娓娓道来。不同于传统歌曲对于西湖柔美风光的赞美，痛痒乐队用摇滚的方式赋予了西湖一种坚韧的力量，让听歌的你我也可以感受到西湖在平静外表下的涌动生命力。这首歌其实不仅是对于西湖景色的一份描述，也是对于生活和岁月的一份思考，展现了痛痒乐队独特的音乐视角以及人文关怀。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的快乐来自于叶子的味道、细碎的阳光、潺潺的流水和巍峨的高山时，来自自然的生命力和美可以化作我们心灵的养分，我们内心也就特别容易得到满足。带给大家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高山流水》，感受流水和高山之间无言的应和。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2014年古装剧《金玉良缘》的片头曲，由任贤齐、黄婷作词，歌词化用了古诗《静夜思》的意象，描摹了恋爱中男女俏皮温馨的互动，由叮当、霍建华演唱的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海洋，歌名叫做《生生不息》，歌曲以生命长河、奔腾不息为主题，传递出代代相承、薪火不息的信念。歌词融入了很多自然意象与时代温度，格局开阔厚重。于海洋明亮通透的美声唱腔，深情又不失爆发力，尽显传承的力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南宋一代名将辛弃疾，我们知道他是豪放派的词人。辛弃疾有个门生叫范阔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范阔之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辛弃疾作为他的老师，写了下面这首送别诗，以表达对这位少年郎的送别之情和祝愿之意。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鹧鸪天，送阔之秋士。宋，辛弃疾。白著新袍入嫩凉，春蚕食叶想回廊。雨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橘子忙。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题目中的这个秋士。秋士就是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因为考试时间在农历的八月，所以叫做秋试，也叫秋闱。秋试之后放榜的季节正值桂花飘香，所以秋试榜单也叫做桂榜。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辛弃疾送给即将奔赴考场的学生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白著新袍入嫩凉，春蚕食叶想回廊。白著就是用白色苎麻制成的布，宋朝的举子都穿苎麻袍，而嫩凉呢，就是微凉初凉，这是说学生阔之穿着白色苎麻做的新衣服，在微凉的天气里端坐在考场中奋笔疾书，整个考场传出了如同春蚕嚼桑叶般沙沙的声响。这开头两句运用了虚实相结合的方法，为我们呈现

过龙门的就化为龙，跳不过的就磕坏了额头，碰肿了腮。这就是传说鱼跃龙门的典故。古代用鱼跃龙门比喻考试高中，也用桃花浪来比喻春闱，也就是会试。辛弃疾这一句鱼门已准桃花浪，是说连下一年春天桃花汛期时，像鱼跃龙门一样考试得中的会试也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第四句，月殿先收桂子香，这一句是虚写。想象中秋时节范阔之参加秋试时的情景，秋试的结果以及下一年参加春闱的结果可以说虚实结合。想象放榜时漂浮的桂花香已经洒向了月殿，认为自己的学生一定能够明登桂榜，蟾宫折桂。下面三句，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蓬北海出自庄子逍遥游，北海就是北冥，泛指北方的大海。凤朝阳出自诗经大雅全阿中，凤凰鸣衣，鱼比高冈，梧桐生衣，鱼比朝阳。意思是说凤凰鸣叫预示着吉祥，凤凰停在那边高冈上，高冈上面生有梧桐树，梧桐树面向东方迎着朝阳。这几句的意思是阔之你现在携带着书和剑走向应试的辽阔之路，就像鲲鹏从北海展翅遨游到南海，又像凤凰朝向太阳飞去。这三句可以说意境豪迈雄壮，充满了辛弃疾对学生的鼓励之意。最后两句，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橘子忙。意思是明年的今天你早已青云直上，那时你可以轻松愉悦地闲看世间的橘子还在为功名奔忙。这是想象阔之连中两试之后轻松愉快的心情，也表达了辛弃疾对自己学生的美好祝福。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送别歌，这是简弘毅带来的《青春再见》。这首歌引用了意大利歌曲《啊朋友再见》中的部分曲调，听起来朗朗上口。敢于追梦的少年最是了不起，雨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愿每一个你都能不负青春，不负己。

来自于张悦上海复兴计划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加入了爵士元素的经典老歌，将十里洋场的爱情演绎得风情万种，而张悦醇厚的嗓音将温婉与随性融入音乐中。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陪我们沉醉当下。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9: 卡奇社，日光倾城。流行电音的基底融合着 Bossa Nova， 颗粒分明的唱腔随性慵懒。当笛声与电子音效交织，我们在诗意的歌词中感受日光倾城。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从一

古人钟爱在月下吹箫，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一曲箫音娓娓而来，仿佛在讲述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如果这动人的箫声配以诗词的附和，不动声色，却给人以清幽的遐想。耳边这首《独坐幽篁里》，深邃悠远，似清音绕梁。这首箫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竹里馆》是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时创作的一首五绝。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首诗写出了隐者的闲适，也写出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生活情趣。清丽的词句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

箫曲独坐幽篁里，同样表现了一种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曲中弦音低鸣，箫声清远，二者相互碰撞，似竹林风飒飒作响，又似深潭清涧粼粼剔透，时有时无的琴声更是衬托了这种宁静。箫声里呈现出一轮明月遍洒清辉于山间的画面，悠远绵长的箫音表露着吹奏。

碧剑流泉是岭南琴派重要的传统曲目之一，相传由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碧剑流泉是古琴与洞箫合奏的版本，乐曲抒发了古人荡寄山林、闲适舒放的情趣。在这段乐曲当中，洞箫的声音所模仿的就是山涧里流出。

千姿百态的奇峰一时间爆发出一股股清澈的泉水，涓涓细流，时急时缓。这缓慢而又不失欢快的流淌，让人不由地联想到诗人王维在著名诗作《山居秋暝》里描绘的意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都化作了这一管洞箫和古琴的合唱。

0: 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金箍的乐队和大张伟共同演唱的歌《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这是他们跨越20年之后重聚合作的音乐作品。两个看似都在嬉闹人生的孩子，在纯粹的旋律下注入最私人的情感表达，而歌词的每一句都是大张伟和彭磊的真实写照，那些羞于表达的情感藏匿在他们诙谐的话语和盛开的喜剧当中，而深处却是紧张的哑口无言的内心花园。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康姆士乐队演唱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每个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留给自己的感动和故事都是不尽相同，有人看到浪漫，有人看到希望，有人看到热爱，不管你看到或者是听到什么，我们都可以永远热爱世界，也被世界所热爱。

0: 时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旧社会陕北人生活十分贫苦，许多人靠赶生灵谋生。陕北民歌《赶生灵》讲述的就是赶生灵的人在路上发生的故事。赶生灵的曲调简单，直截了当的歌词使这首歌产生了一种曲了情未了的感觉。来听云飞演唱的这首《赶生灵》。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的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沃尔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斡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

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唱的衬词那呀耶，强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波萨诺瓦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雪原词曲创作，阿丽木演唱的《我们再去看胡杨》是一首具有浓郁新疆音乐风格的爱情歌曲。这首作品用新疆特有的胡杨寓意爱情，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讲述了对美丽新疆的向往和赞美，讲述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在父亲望子成龙的期待下艰辛的年少时光。1770年12月16号，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恩的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宫廷唱诗班里的男高音歌手，并不出名，而且嗜酒如命，大部分时间都喝得酩酊大醉。他脾气暴躁，从来对家人都没有好脸色，甚至从不过问家里人的衣食住行。父亲一辈子过得碌碌无为，但对自己的儿子贝多芬却要求得极为苛刻。年仅4岁的贝多芬每天按照父亲的要求需要弹很长时间的钢琴，一点都不能偷懒。贝多芬十分害怕自己的父亲，就算是把小手练肿了，也始终不敢休息一分钟。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非常高，父亲希望贝多芬能够成为莫扎特式的音乐神童。一天深夜，教堂的钟声早已经敲过了12下，可贝多芬依然坚守在钢琴前刻苦练习。他害怕自己的丝毫懈怠会被父亲责骂，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弹到父亲满意。这一切都被母亲看在眼里，他心疼地对贝多芬说：乖孩子，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你该去休息了。可贝多芬却坚定地拒绝了母亲，说道：妈妈，我不能去睡觉，如果爸爸回来没有看到我在认真地练琴，一定会生气打我的，我要等到爸爸回来。一直以来，贝多芬的母亲对自己的酒鬼丈夫都无可奈何，她只好抱着贝多芬在钢琴旁流泪。贝多芬就这样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着了。过了许久，满身酒气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看到练琴的贝多芬，于是立刻大声吼叫：贝多芬去哪儿了？这孩子居然敢偷懒，将来要成为莫扎特般的音乐神童，怎么可以贪睡不练琴？父亲边说边来到了贝多芬的床边，不过母亲的阻拦，把睡梦中的贝多芬拎到钢琴前。可怜的小贝多芬虽然睡眼朦胧，却依然能把曲子弹奏得十分流畅。贝多芬的父亲在一旁听着，高兴地说：行，这还有点莫扎特的样子。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小贝多芬钢琴演奏的技艺突飞猛进，他的酒鬼父亲非常欣慰。在贝多芬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后，望子成龙的父亲终于享受到了儿子用辛苦的童年换来的成功的喜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倩文翻唱自张信哲的经典老歌《不要对他说》。有时候我们听叶倩文的歌，就好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所有的经典歌曲都有岁月的沉淀，都有时代的印记，他们总会

如歌。时光的流逝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也让人在岁月的留香当中积淀价值。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且行且珍惜》。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0: 陈雪然《无名之辈》。摇滚的曲风，奋进的歌词，搭配上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传达出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和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对于逐梦的少年来说，输或赢，被质疑还是被认可，都比不过心怀热爱。因为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我们都会从歌曲当中听到自己，踏往前方的路上有太多牵挂，但是我们要带着心中的梦想大步向前，所以就把这首歌献给每一个为了梦想而奋斗的人。
1: 我是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那些事，那些人，很美，很感人，感同身受。有人说蔡琴的歌并不是唱给所有人听的，她的歌只唱给有心人，那些依然保存着美好回忆的心灵。听蔡琴的歌就好像一根温柔的羽毛，轻轻地撩拨你的心灵，又好像一片轻盈的落叶，慢慢沉入清澈的潭底。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要听到费玉清独唱版本的《千里之外》，可以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小哥就好像是一位说书人，为我们讲述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再。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桥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这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底。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水木年华在他乡，生动简洁流畅自然，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记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目当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一段青葱岁月。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健演唱的《异乡人》。这首歌是写给所有离乡背景的游子，希望听到这首歌都能得到安慰。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隽永宁静的音乐，唤醒我们关于故乡、爱人、朋友的种种记忆和美好怀念。正是因为这些简单到极致的句子，总是能在不经意当中击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称它为叫做故乡的归途。

0: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洋乐队《海阔天空》，这首歌带给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辛酸，歌中的自由，歌中的不屈不挠，歌中大气磅礴的力量，可以说激励了太多的人了。这首歌早已经超越了语言和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信念、信仰和力量。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小虎队演唱的一首清新自然充满力量的经典歌曲《蝴蝶飞呀》。在这首有独唱有合唱的氛围里，让人感受到这三只小虎既希望飞得更高更远，又难舍成员之间友情的那种矛盾的心理。一起来听小虎队《蝴蝶飞呀》。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雨声、钢琴、古琴交织在一起，动与静焦灼的美顺着古琴声飘向远方，又沿着雨声流进心里。听雨是古人的十大雅事之一，这部作品叫《半山听雨》，是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应该拥有一份幽静淡雅的心情，就好像久居在山中一样，忘却俗世的烦恼和喧嚣，静静聆听细雨拍打树叶，享受这一刻的恬静美好。这一版本《半山听雨》由青年古琴演奏家、酌琴家李双旭演奏，拨弦干净简单，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营造出非常强的情境感。无论是音乐中的雨，还是我们窗外的雨，总是有情感和温度的。我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也总是和雨一起，成为诗，成为画，成为歌，飘落在岁月中。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一首《细说从头》既是齐豫个人音乐风格转型时期的佳作，也是华语乐坛里细腻抒情风格的典范之作。这首歌由李宗盛词曲创作，以极简的钢琴与弦乐编织出绵长而克制的旋律，一起来听齐豫《细说从头》。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下面要为您送来的是蓝调音乐的传奇人物 Albert King 与蓝调音乐巨匠 Stevie Ray Vaughan 联合演绎的一首《骄傲与喜悦》。 Albert King 作为蓝调三王之一，他有着独特的左手演奏风格，而 Stevie Ray Vaughan 则将摇滚音乐的能量融入蓝调音乐当中，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堪称是音乐界的强强联手。接下来这首《骄傲与喜悦》有着经典的12小节 Blues 的蓝调音乐骨架，醇厚沧桑与爆发力十足的双吉他对话火花四溅，粗犷的人声尽显蓝调音乐的野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场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当中。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福，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

即兴的节奏里，唤醒那一段令人心跳加速、想随之起舞的原始魔力。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三支截然不同的旋律里，来感受摇摆乐如何穿越时光，焕发令人沉醉的活力吧。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把让人过耳不忘的声音，这是来自英国歌手 Duffy 演唱的 Mercy 怜悯。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出道专辑 Rock Fairy 当中，将摩登的流行质感与复古的灵魂乐根基完美的融合，跃动的钢琴与持续的节奏，正是摇摆精神在当代最迷人的回响。来听到 Duffy

菲的演唱好像是在舞池中央跳了一段随性自在的独舞，复古的声线里面流淌着一种现代的情感。那到底什么是 swing 呢？在我看来，真正的摇摆感从来不在于编曲多复杂，

的采样，俏皮的铜管 loop， 稳定的电子节拍，熟悉的 swing 骨架，被包裹在时尚的电子音效里，勾勒出了一种既怀旧又新潮的奇妙氛围。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份巧思，摇摆乐便能再度点燃舞池。

而将这种复古未来主义推向美学高潮的 Proofsteller 帕洛夫斯泰拉尔，这位奥地利音乐人着实留下了不少很美妙的作品。他的音乐是写给现代都市人的一封精致又热烈的跳舞请柬。那最后呢，就让我们沉浸在他的这首 Sally's Dance 沙莉之舞当中，继续摇摆吧。

咖啡的复古灵魂，到 Swing Republic 的时空混搭，再到 Profstellar 的摩登宣言，他们都在诉说着 Swing 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节奏，而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让身体忠于本心，让心灵随着韵律起舞的那一份自在洒脱吧。本期自在爵士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满含青春气息的纯音乐作品，来自于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是音乐人林海创作的作品。这首作品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我的青春谁做主》影视音乐原声大碟当中，也是剧集当中的核心主旋律。音乐人林海以钢琴作为主奏乐器，搭配简约的弦乐与清亮的节奏进行编排，整首曲子的旋律清新流畅且极具叙事感，精准地契合了都市青春剧集的成长主题，更完美诠释了剧中80后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探索和成长的复杂心绪。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是清朝诗人高鼎用诗歌描绘的一幅村居生活图。诗中出现的纸鸢，现在也叫风筝，起源于中国，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一开始是先秦时代的哲学家莫迪用木头制成木鸟，叫做木鸢。后来鲁班又用竹子改进了风筝的材质。起初风筝主要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直到造纸术发明以后，就开始出现用纸做的纸鸢。到了唐朝，风筝开始翱翔在古典诗词的天空，为我们留下了一首首美丽的诗。

风筝，轻，孔尚任，结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峰。提起清代的孔尚任，或许有人会立刻想起他的著名巨作《桃花扇》。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第64代孙。在这首《风筝》中，孔尚任描绘了一幅生动活泼的民俗画卷。诗歌里写到的“手提线索骂天公”和“欠我风筝五丈峰”，把孩子焦急、率真、略带娇憨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看似是童言无忌，实则用幽默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落空时的轻微抱怨，也折射出人与自然之间既依赖又博弈的微妙关系。正是这份不加掩饰的纯真，让整首诗充满生机与趣味。诗人字里行间全是怜爱，借春日放风筝的场景，表达对春天、童真、烟火气的喜爱与赞美。风筝在这首诗里承载着人们对自由飞翔的向往，以及在等待中不灭的希望。即便风未至，线未扬，孩子们依然执着地拉着风筝线。这份坚持本身就是在告诉我们，希望不在风里，而在手中那根不肯松开的线上。风鸢图诗其一，明，徐渭。柳条搓线续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待将儿辈上青天。徐渭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晚年穷困潦倒，以卖画为生。风筝是他晚年经常创作的绘画题材之一，还为此写了不少题画诗。风鸢图诗其一，是徐渭以放风筝为题材的组诗中的一首。诗中的这句“搓够千寻放纸鸢”，是以夸张的手法表现孩子们为放风筝倾注的热情与耐心，表面写春日童趣，深层是借

0: 风筝比喻人生。诗的最后两句，消得春风多少力，待将儿辈上青天，可以说寓意深远，既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对施展才华与人生机遇的渴望，同时也寄托了对晚辈奋发向上、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这首诗把放风筝的游戏升华为关于成长、教育与传承的哲思，展现了诗人的温情与人文关怀。风筝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重要意象之一，也是走向世界的文化使者。早在公元十二、十三世纪，风筝经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影响了后来的飞行器研制。如今，世界各地的国际风筝节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风筝乘着春风飞向蓝天，象征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不懈追求。每一次放飞都是心愿的起航，每一次升高都是希望的升腾。一根细细的风筝线，一头牵着人间烟火，一头连着辽阔长空，让平凡的心愿在广阔天地间自由翱翔，让诗意与梦想随风飞扬。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Sign in. Yesterday my life was filled with rain. Sign in.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为您送来的是小提琴演奏家柴亮所演奏的一首《闻香识女人》。这首作品的原名叫做《一步之遥》，是阿根廷音乐家卡洛斯·加德尔为电影《闻香识女人》创作的 Tango 风格的经典配乐。琴弓起落之间， Tango 的炽烈与克制并存，一起来感受这首跨界改编的独特魅力，来听柴亮演绎的《闻香识女人》。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浪，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双簧管美妙的乐音被誉为最浪漫的声音，莫扎特一生仅谱写过一部双簧管协奏曲，直到20世纪才被学者发现他的手稿。这部让所有双簧管演奏家惊喜万分的作品，就是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莫扎特为萨尔斯堡的双簧管演奏家费连迪所写的这部协奏曲，创作于1777年。如今，这部协奏曲已经成为了世界双簧管比赛最高阶段的固定曲目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欢快的旋律表达了无忧无虑的人们充满激情，享受生活带来的欢乐。

双簧管是形成于17世纪中叶，18世纪得到广泛使用的木管乐器。它在乐队中常常担任主要旋律的演奏，是出色的独奏乐器。同时，双簧管也善于合奏和伴奏。此外，双簧管还是交响乐队的调音基准乐器。双簧管善于演奏徐缓如歌的曲调，被誉为乐器中的抒情女高音。我们现在听到的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天鹅湖》中忧郁而优美的白天鹅主题，就是由双簧管来吹奏。

意大利作曲家马尔切洛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他的音乐具有幻想性和创意性，有的还具有戏剧性和悲剧性。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尔切洛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最著名的乐章，第二乐章柔板。其中双簧管演奏的连绵不绝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

理查·施特劳斯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曲家。1941年，已经步入晚年的他不再创作交响诗、歌剧等大型音乐作品，但是理查·施特劳斯却创作出了第二圆号协奏曲、第一小奏鸣曲这样出色的器乐作品。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理查·施特劳斯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是当今几乎每一位双簧管演奏者在学习和演奏生涯中都不可绕过的经典曲目。理查·施特劳斯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有着莫扎特式的优美和轻快，摒弃了复杂绚丽的作曲手法，更多的注重作品的内在情感表达，这似乎是理查·施特劳斯音乐创作风格的理性回归。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他的创作生涯虽然很短暂，却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乐财富。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由迈克尔·哈莱茨指挥布达佩斯费洛尼管弦乐团演绎。 C 大调第九交响曲显示了舒伯特独特的管弦乐色彩，木管和铜管乐器在弦乐的铺陈之上进行，鲜明丰富的乐思和富有朝气的节奏尽显浪漫派的诗意和想象力。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听过优美流畅的鳟鱼五重奏，听过沉郁灰暗的第八交响曲未完成，但是如果没有听过舒伯特的第九号交响曲伟大，就不算是真正的了解舒伯特。人们把第九号交响曲伟大称为是舒伯特音乐生活的总结，这部交响曲呈现出一个不同以往的充满了刚健之气的舒伯特。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乐章有着纤巧如诗一般的旋律，在温柔中充满力量。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由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这张专辑由迈克尔·哈莱茨指挥布达佩斯费洛尼管弦乐团演绎。 C 大调第九号交响曲是舒伯特历时三年多的时间创作完成的作品，完成于1826年夏天。按照最初的计划，作曲家把这部作品寄给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但是由于结构庞大，演奏困难，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拒绝首演，舒伯特无奈之下只好收回。从此这部作品一直处于沉睡之中。后来作曲家舒曼在拜访舒伯特的兄长费迪南时，发现了舒伯特 C 大调第九号交响曲的总谱。惊喜交加的舒曼建议费迪南把它送给门德尔松。最终这部交响曲于1839年3月21号由门德尔松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首演。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三乐章。

在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九号交响曲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舒伯特似乎已经从人生的苦难烦恼中得到了升华，他的思想境地更加旷达而深远。有音乐评论家认为，舒伯特 C 大调第九号交响曲前三乐章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性与第四乐章体现出来的战斗精神，都显示出舒伯特是一位天才。在舒伯特 C 大调第九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中，伟大而磅礴的乐思不断推进，短促而铿锵有力的节奏一次次叩击听者的心弦。

张春，李张春，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肖邦的作品一直陪伴着钢琴家郎朗的音乐旅程，他演奏的第一首肖邦作品就是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华丽大圆舞曲，当时的郎朗只有5岁。

很多乐评人说，演奏肖邦的作品是对钢琴家的真正考验，尤其是那些传世的练习曲，充满了个性，充满了魅力，更充满了挑战。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5 的12首练习曲，无疑是检验钢琴家演奏技巧的试金石。我们继续来欣赏钢琴家郎朗的

钢琴家郎朗用他非凡的技巧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证明自己的实力足以驾驭肖邦的练习曲、夜曲，甚至是华尔兹。在欣赏了郎朗演绎的肖邦练习曲之后，我们要来欣赏他演奏的夜曲。

作曲家肖邦一生共创作过15首波兰舞曲，创作于1830年，作品编号为 OP22 的降 E 大调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是其中最清新、典雅、精致的一首。因为具有巴黎所特有的优雅气息，这首作品被贴上了巴黎的标签。降 E 大调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分为流畅的行板和波罗乃兹两部分，我们来欣赏朗朗的演绎。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光。作曲家舒伯特是举世公认的歌曲之王，一生创作有600多首歌曲。这位以写艺术歌曲著称的音乐家，写起优美如歌的钢琴曲时也同样如此美妙。让我们来欣赏他的降G大调第3进行曲。

小溪潺潺，歌声悠扬，仿佛仙女凌波微步，唱着天上的美妙生活。这似乎就是舒伯特降 G 大调第三即兴曲所要描绘的一幅美妙画卷。有人说舒伯特就是一位天使，您听，他又唱起了他美妙的歌。

舒伯特创作有两组即兴曲，都完成于1827年， 是他逝世前一年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但旋律美，意境更美，既有田园风光、小桥流水、花前月下，更有天堂般的虚幻意境。让我们再来感受 舒伯特F小调即兴曲的美妙意境，这是他第二组即兴曲的第一首。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 舒伯特 F小调 即兴曲。有人把这首即兴曲想象为一男一女亲昵的情话，有人则把它想象成一个男子在向他的女伴求爱却遭到了拒绝，还有人说他仿佛看到了月夜中粼粼的波光，闻到了野花的幽香。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音乐的不确定性也是他最迷人的地方，他带给人们的想象是无穷无尽的。谁知道舒伯特在构思他这首奇妙的作品时心中想的又是什么呢？也许是情人，是野花，又或许是月光下的粼粼波光。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那就是音乐 确实太美妙了。让我们继续欣赏他的降A大调即兴曲，这是他第二组即兴曲中的第二首。

在所有的钢琴独奏作品中，最通俗易懂的，最让人一听倾心的，除了肖邦的夜曲，恐怕就是舒伯特的这些即兴曲了。这些短小的抒情曲没有复杂的曲式结构，没有难以掌握的技巧，也没有特意表达什么复杂的内容，人人都可以接受。所以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不用费多大心思，把它们当作浪漫小品来聆听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如歌》的旋律是舒伯特降 B 大调即兴曲，又是一首动人的作品，曲中的主题来自戏剧配乐《罗莎蒙德》。我们一起来细细品味，你的脑海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呢？

音乐不抒情，休想留美名。舒伯特这些即兴曲是抒情的经典，每一首都是动人的抒情歌曲。而奇怪的是，这位歌曲之王却没有把这些优美的旋律谱成歌曲，而是用在了钢琴上。也许是他写歌写得太多了，已经厌烦了。当然，也许他对钢琴这件乐器又情有独钟，想更多地用它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好了，我们再来欣赏舒伯特 F 小调即兴曲，这是他八首即兴曲里的最后一首。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十点，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夏夜旋律已准时送达。今晚我们不聊沉重的音乐话题，只借几首古典小品为你织就一片清凉而安静的夏夜。愿音乐如夏夜的晚风，轻轻抚过你的眉梢，也抚平你一天的奔波与忙碌，陪你度过一段温柔的深夜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拉旺摩，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安娜·布尔卡》。1852年，这位圆舞曲之王为格拉茨市一家名为安娜的舞厅创作了这首作品。布尔卡舞曲特有的两拍子节奏轻快跳跃，弦乐奏出主题明丽，如少女翩跹起舞。据说首演时，施特劳斯特地邀请了许多名字叫安娜的女士前来聆听，这其中就包括她的母亲玛利亚·安娜。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不知道此刻您距离家乡有多远，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当一段旋律响起，心里某个地方一下子被戳中，突然就想家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千多年前，诗人李白用短短20个字写尽了中国人的乡愁。100多年前，捷克音乐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用一段旋律把同样的乡愁唱给了全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沃夏克用音符描绘的可以漂洋过海、跨越山河的世界性乡愁。1892年，已经在欧洲声名鹊起的德沃夏克，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犹豫和拉锯后，终于决定远赴重洋，接受纽约一所音乐学院的邀请任教。当时已经52岁的德沃夏克，跨过大西洋，去到了

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在当地，他受到了音乐界的追捧，上流社会对他礼遇有加，学生们也都敬重他。但是德沃夏克是那么热爱家乡的鸽子、钟声以及森林，午夜梦回时，他满脑子都是波西米亚麦田的风和布拉格街头小酒馆里飘出来的手风琴声。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在这里什么都有，可就缺一样东西，这里没有捷克。三年后，德沃夏克毅然辞掉了这份高薪职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布拉格。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部带着乡愁的经典音乐作品《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就是德沃夏克在新大陆那三年望着大西洋思念故乡时写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心聆听德沃夏克写给故乡的旋律。 当英国管吹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那种温暖又有点忧伤的感觉瞬间就能把你包裹住，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不激烈却直抵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广板。德沃夏克对故乡的思念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 只是慢慢散开的愁绪，旋律疏离空旷，像中国画的留白。

后来这段旋律被填上了歌词，歌名翻译成念故乡。歌曲念故乡用人声代替了乐器，更有一种倾诉感，把远在异乡的孤独与眷恋化作克制温暖哀而不伤的吟唱，是全世界游子共同的乡愁声音。下面我们来欣赏童声合唱版的《念故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热烈的快板，作为整部交响曲的收尾，第四乐章从开篇就带着满满的生命力，是整部自新大陆的情感总爆发与精神升华，深沉的乡愁以豪迈开拓的气势出现。 德沃夏克把他的民族信念和对光明与家园的热切向往用激昂奋进史诗般的旋律强烈地渲染出来，这个乐章展开部重新唤醒了第二乐章那个著名的念故乡主题，但不再是忧伤的叹息，而是被力量包裹的深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听懂了德沃夏克写下的乡愁，如同月光读懂所有人的思念。德沃夏克用一生证明，故乡永远在你心里，从来都不会远。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都能从他的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受西班牙民间旋律启发创作的西班牙随想曲第二乐章。这一乐章采用变奏的形式，旋律宁静抒情，圆号温柔引出主题，长笛小提琴相继接过旋律，在一次次变奏中绽放出不同的色彩。里姆斯基曾说，这首作品是为了让乐队像独奏家一样闪闪发光，每个声部都有机会站在舞台中央。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年现在

与五重奏的第一乐章。1819年，22岁的舒伯特在奥地利乡间度假时写下了这首作品。应音乐爱好者鲍姆加特纳之邀，采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这一罕见的五重奏编制。第一乐章是活泼的快板，钢琴像溪水般欢快流淌，弦乐如阳光般在水面跳跃。整个乐章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仿佛看见少年的舒伯特赤脚踩在草地上，笑得无忧无虑。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第二乐章小广版，加若音漆的弦乐轻声烘托出梦幻般的气质，单簧管绵延深情的主题缓缓流淌，精妙非凡。随后小提琴与之展开温馨对话，互诉衷肠，每一次交错都有着彼此难分的和睦。这一乐章是莫扎特献给友谊的无声告白，也是让每一位聆听者都能享有的一场温柔的心灵盛宴。

0: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谐谑曲。经历了前两个乐章的心灵跋涉和忧郁独白，贝多芬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气的门窗。三拍子的节奏轻盈流转，弦乐交织出明快舒展的姿态，即便在轻松的篇章里也藏着一种贝多芬式的倔强，优雅之下始终是不屈的灵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此刻为你带来的这曲名为《流光》的曲子，它是由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作曲家卢多维克·艾奥迪创作并演绎的作品。艾奥迪是新世纪音乐与新古典音乐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以极简、空灵又充满诗意的风格，深刻影响了当代轻音乐与电影配乐的创作方向。

这首《流光》收录于他2022年发行的钢琴独奏专辑《Underwater》水下，是他20多年来首张全新创作的纯钢琴独奏录音室专辑。在创作时，他为了营造极致柔和的音色，特意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的击锤上加贴了毛毡，让琴声犹如蒙上了薄雾一般温暖绵长。这曲《流光》的旋律明亮通透，高音区如月光洒落，低音又深沉如水，大小调的微妙切换赋予了旋律淡淡的怀旧气质。它像是清晨湖面闪烁的波光，又像是暮色里渐亮的灯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是一部叩问生命真谛的作品，马勒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这部剧作创作于1888年至1894年间，灵感源自于作曲家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全曲5个乐章，犹如一部声音的哲学史诗，从肃穆的进行曲到对往昔美好的回忆，最终走向关于复活的辉煌解答。在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中，马勒运用了庞大的乐队，这不仅是一场声音的盛宴，更是一次直击心灵的震撼旅程。我们即将听到这部作品的第2乐章。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的指针悄悄划过，夏夜的晚风也放慢了脚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愿这一时段的古典旋律能给你带去清凉与安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赴这场音乐之约，再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巴赫的六部勃兰登堡协奏曲被誉为巴洛克器乐艺术的巅峰之作，每一部勃兰登堡协奏曲的乐器组合都有不同，其中完成于1718年的 G 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尤为特别。这部作品没有使用独奏乐器组，除了弦乐组三把小提琴、三把中提琴、三把大提琴以及一把通奏低音的低音大提琴外，便只有一台羽管键琴。11人的乐器编制竟被作曲家大胆地分为三个声部，将独奏乐器组的对比演奏演化成了各个声部之间的竞奏和独奏乐器对比的效果。

这首作品在结构上也比较独特，只有两个乐章。巴赫为这两个乐章设计了优美质朴的主题，并用精巧的发展手法将其联系在一起。整部作品用小巧的编制刻画出相对庞大的效果，实在不能不说是巴赫的匠心之作。

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充满活力，弦乐交织出明快而庄严的旋律，仿佛宫廷舞会上优雅而精确的舞步。巴赫用严谨的对位法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让音乐既庄重又不失灵动。这部作品虽然诞生于18世纪，但其蓬勃的生命力延绵至今，令人惊叹。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一位双料音乐家，他擅长钢琴演奏以及指挥。幼年时，巴伦博伊姆曾被独具慧眼的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称为音乐神童。巴伦博伊姆七岁时就登台演出，1962年他开始踏足指挥界，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成为英国室内乐团的常任指挥。今天我们就来欣赏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莫扎特的作品编号为 K467 的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785年3月。这部协奏曲的完成距离上一部钢琴协奏曲只有四周的时间。上一部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非常成功，至今仍被认为是莫扎特这一体裁的代表作。这两首作品之间的风格反差非常明显。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充满了冲突和情绪化，而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则庄严、宁静，充满快乐。

莫扎特在钢琴协奏曲这一题材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中期协奏曲的代表作，创作于他作为作曲家与演奏家声誉极盛的顶峰时刻。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最令人心神荡漾的第2乐章行板。这个乐章像是根据歌剧《咏叹调》而改写的器乐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乐团的合作演绎。

今天我们听到的巴伦博伊姆和英国室内乐团合作完成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作品，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于上世纪60年代。虽然巴伦博伊姆当时才20多岁，但是他已经能够很好地将钢琴与管弦乐队的演奏融合在一起。巴伦博伊姆演绎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既保留了莫扎特原有的风格，又在细节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理解，很好地诠释了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中央人民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爱听古典，我是 AI 主持人。贝多芬的第八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完成于1802年，当时贝多芬耳疾恶化，令他痛苦焦虑不堪，个性更加易怒且不安，但是这首作品呈现出的却是轻快的感觉。那时贝多芬常常避开人群，独自一人到郊外散步，将自己置身于自然田野之中，所以在贝多芬的第八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田园间的优美景致与小动物们灵活跑跳的画面。第八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未必是贝多芬人气最高的作品，但不少小提琴大师却对他情有独钟。

贝多芬的第八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以强烈的情感表达著称，全曲洋溢着轻快的气氛，充满田园风情，其独特的音乐风格一直备受推崇。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乐章是一首优雅的小步舞曲，中段的典雅旋律是贝多芬最优美的旋律之一。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提到小提琴的炫技作品，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魔鬼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帕格尼尼的手指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一般的小提琴家要在高把位才能用一指和三指在两条弦上拉出八度音，但据说帕格尼尼可以用四根手指在四条弦上拉出四个八度，这相当于在手掌弯曲状态下，食指和小指指尖要相距至少20公分以上。帕格尼尼的演奏技巧不仅在于手指的灵活性，更在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诠释。帕格尼尼在小提琴演奏技法上创新发明的双泛音、飞跳弓等等，大大拓展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使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我们来听帕格尼尼创作的B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西班牙小提琴家、作曲家萨拉萨蒂，因为演奏技艺精湛、音色甜美纯净而被后人称为帕格尼尼在世。萨拉萨蒂同样创作了大量的小提琴作品，大大丰富了小提琴的表现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这首《流浪者之歌》，又叫《吉普赛之歌》，由萨拉萨蒂创作，是小提琴独奏曲的不朽名篇。吉普赛人活泼乐观，能歌善舞，这首《流浪者之歌》就取材于吉普赛音乐，并加入了查尔达什舞曲元素，不仅将吉普赛民族的性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把小提琴的技巧性与丰富的音色层次感展现了出来。因此这首作品是很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更是作曲家萨拉萨蒂的代表作品之一。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晨光初透，音乐渐醒。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欢迎来到日出古典，让旋律代替晨风，轻轻叫醒还在慵懒的耳朵。在这一小时的旅程中，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也希望这样的声音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第三小提琴奏鸣曲第三乐章，这一乐章是回旋曲，主题活泼跳跃，宁峰的小提琴与黄秋宁的钢琴声交替呈现，完成了一场默契的对话。回旋曲的主题每一次回来都带着一点新鲜的变化，直到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意犹未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莫扎特 C 大调第20号小提琴奏鸣曲。这部作品创作于莫扎特旅居曼海姆和巴黎期间，属于他中期的小提琴奏鸣曲代表作之一，风格明朗优雅，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蕾丝碧姬西西里舞曲。西西里舞曲是17、18世纪起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种古老舞曲，旋律线条悠长舒缓，音符之间留出了足够的空白，那种古老而宁静的气息就像是从几百年前飘过来的，落在耳边又轻轻散去。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疗愈功能是音乐跨文明的共性之一，古埃及、古希腊、古两河流域和中国的先秦时代都有音乐治疗的详细记录。传说上古时期，皇帝大战蚩尤后，为了治愈被战鼓声震晕的蚩尤士兵，制作了一个金属的乐器。乐器中间是铜，两边是丝弦，可以架在木头架子上演奏。这就是皇帝发明的乐器。神奇的是，这些晕倒的士兵们在音乐的疗愈下渐渐苏醒过来。据说当时担任左史官的仓颉就是根据这个乐器造出了乐字。中国古代的小篆字体耀就是在乐字上头加了一个草字头。乐以声疗，耀以草疗，两者同源同工，都强调疗愈功能。下面小光就带大家走进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炽热世界，感受一场跨越文化与时空的音乐疗愈。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维也纳街头的吉普赛音乐表演为这座古典音乐之都注入了自由奔放的民间活力，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鲜活、热烈且充满情感张力的多元感受。1850年左右，一个偶然机会，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在汉堡的一家小酒馆中演奏时，邂逅了匈牙利小提琴家爱德华·雷梅尼，两人一见如故。从雷梅尼那里，勃拉姆斯接触到了吉普赛音乐和匈牙利民间舞蹈的知识。从此以后，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就有了一处安放匈牙利音乐灵魂的地方。1869年，勃拉姆斯定居维也纳，经常被维也纳街头吉普赛艺人演奏的舞曲深深打动。那种新鲜泼辣的节奏和旋律让他流连忘返。他还多次前往匈牙利旅行，深度接触民间音乐，这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21首匈牙利舞曲。这套组曲中作品的长度大约都是在1到4分钟内。在当时，创作匈牙利风格的音乐成为很多音乐家追求民族风格元素的一种时尚。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正是这一音乐时尚的代表。最初的匈牙利舞曲被创作为一套四手联弹的钢琴曲，也就是有两个人同时弹奏一架钢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羽佳和拉夫沙尼四手联弹勃拉姆斯第1号匈牙利舞曲。

后来21首匈牙利舞曲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独奏曲以及管弦乐曲。您现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一号匈牙利舞曲，由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出自帝记公司2009年成立111周年发行的纪念特辑。在这首第一号匈牙利舞曲作品中，虽然柔和中有淡淡的忧伤缠绵，但也能听到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的快速和活跃，感受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热情奔放的性格。

这组匈牙利舞曲改编成管弦乐后，其中第五号匈牙利舞曲更是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备受瞩目。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就是一首豪放不羁的音乐诗，让我们想起中国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中纵情生命的洒脱，与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中忽快忽慢的节奏、激昂爆发的旋律如出一辙。勃拉姆斯用附点音符和骤变的力度，演绎了李白笔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自信。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乐曲中，从忧郁的柔板到狂欢的快板的转换，就像东方哲学中的动静相生，也似中国美学中的静极思动。正如宋朝诗人苏轼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勃拉姆斯笔下的匈牙利舞曲，强烈的节奏对比、悲怆与热烈交织的情感张力，为听众带来多层次的疗愈效果，既契合浪漫主义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为当代人提供情绪疏导与心灵慰藉。音乐中的情绪起伏终归于生命本身的从容。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匈牙利舞曲第五首升 F 小调快板，由英国著名指挥家大卫·帕里执棒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愿勃拉姆斯音乐中的民间气息能让您感受到温暖的人文关怀，更能唤醒您心中的那份激情和荣耀。时光休止符，用音乐证明你的自我价值，并传达生命的意义。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手风琴演奏家张维仪带来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手风琴独特的音色自带一种叙事的亲切感和微微的怀旧气息，就像是一位老友在你身旁，用最直接的方式轻轻诉说着心中的月光。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在20世纪的音乐星空里，若要寻找最耀眼的指挥之星，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必定位列榜首。这位被誉为20世纪现代指挥艺术鼻祖的传奇人物，以近乎苛刻的艺术追求和超凡的音乐洞察力，在近百年的指挥史上独树一帜，成为无数音乐家仰望的标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今天就为大家讲述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传奇。1886年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托斯卡尼尼，作为大提琴手随意大利歌剧团远赴南美，在里约热内卢演出《阿依达》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乐队指挥与队员激烈争执后愤而离场，临时顶替的助理指挥和合唱指挥接连被观众轰下台。正当演出濒临绝境时，有人想起年轻的托斯卡尼尼曾在旅途中钻研过阿依达总谱，便将他推向了指挥台。19岁的托斯卡尼尼放下大提琴，从容登台。随着他的指挥棒扬起，乐声倾泻而出，瞬间征服全场。更令人惊叹的是，整场歌剧结束，谱架上数百页的总谱始终未曾翻动，他竟全凭记忆完成了指挥。这场临危受命的演出让托斯卡尼尼一夜成名，戏剧性地开启了他辉煌的指挥生涯。托斯卡尼尼的过目不忘堪称音乐界的奇迹，他总能将乐谱烂熟于心，用纯粹的记忆与音乐对话。但他真正的卓越之处更在于对作品的精准诠释。在长达近70年的指挥生涯中，他虽不以炫技式的指挥技巧闻名，却能用简洁有力的手势将作曲家的意图化作直击人心的音符。当音乐需要细腻情感时，他的手势如微风拂过湖面，温柔传递每一处细微表情。而在戏剧性爆发的时刻，手势又似雷霆万钧，将作品的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意大利作家朱塞佩·塔罗奇在传记中所言，托斯卡尼尼既不添枝加叶，也不偷工减料，以最忠实的方式还原音乐本真，让听众听见作曲家心底的声音。在指挥台上，托斯卡尼尼就是绝对的主宰，他以近乎严苛的标准要求乐队每一个音符、每一处节奏都必须精准无误。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极致追求，让他成为20世纪指挥界的领军人物，他的指挥艺术至今仍是音乐家们学习的典范。托斯卡尼尼用他一生的坚守为听众奏响了无数震撼心灵的乐章。感谢您收听本期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瓦格纳的双头鹰进行曲，威严庄重，充满仪式感。铜管与打击乐构筑起坚实的音墙，旋律行进如同是队列踏过广场，每一步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音乐本身，它传递的是一种向上向前的精神感召。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